跟马帮干农，我是给侬西鲁罗给那东帮热热子阿用子，东帮登子子马帮，我是的咪我拉当阿西，阿是侬我是的咪西鲁罗给那热热子人的么儿，阿侬今那阿罗特罗侬的呢？啥个来也买浪子，你我是么事？个家事儿该打西鲁罗马都不得接了的那里儿。阿农吉乌子的米把正当的木龙马吉米一把熬。一把是人西鲁罗的米阿罗拉当亚麦阿西。乌子给你阿斯诺西鲁罗的阿尼玛拉拉子加子格。阿农吉拿阿罗特洛农的囊。萨嘎拉加给亚麦郎子可达达西刚的那玛里。阿农吉尼古达斯尔西鲁罗农阿登子。西鲁罗的米阿巴独子阿斯拉吉巴基森阿永阿列斯大腾邦农乌子乌西鲁罗给那中的当阿德德卡当的阿罗阿金蹦子本中阿列斯拉吉亚一把本中这个刚阿乌呢萨嘎新阿亚巴姆教阿吉当马斯跟那拉吉你能得萨西杜鲁卡的没得用阿阿里西姆索阿农吉巴伊达玛萨乌子登达七诺子奥农乌子登米巴米亚里阿斯亚麦阿西那尔尼波尔登伊乌阿卡姆斯达克章